0: 一到六月，是的，心情似乎呢就会先一步呢忙碌起来，因为从六月中旬开始呢，大学生们呢将陆续迎来暑假，随后呢中小学生呢也将进入假期，而许多人期待已久的夏日旅行计划也将会呢接踵而至。今天夏天呀，除了去欣赏福山湛蓝的大海之外，不妨也走进这座城市里的国立文化与科普场馆，那么为自己呢增添一些知识和一份感动。当然想探索海洋奥秘的好朋友，那你可以前往哪里呢？福山韩国国立海洋博物馆和韩国国立水产科学院。那么喜欢科学体验的好朋友可以走到国立福山科学馆呢去感受的科技的魅力。同样想了解历史的朋友可以参观国立日地强制动员历史馆，而喜欢的传统艺术的朋友啊，您可以打卡国立福山国乐院去聆听呢韩国传统音乐的优美的旋律。是的，可以选择的地方呢实在是太多太丰富了哈。那其中有些地方呢是连我自己啊都还没有去过呢。而我刚刚提到的这些场馆，那你又打卡过几处呢？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哈，留言告诉我就可以了。好的，这个夏天呢不妨找一个时间呢一起呢去看一看，一起去打卡一下吧。来接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여행가고싶어，来自 B2B。
1: Yo, what's up? I'm getting sick of doing the same thing、every single day.
2: I know what you mean. You know what? Let's just go and have some fun.

0: 将截至6月24日招募参加7月在釜山举行的全球数据黑客松大会 DIVE2026 的参赛者。釜山市表示将推进2028世界设计之都釜山宣传联动海外设计展支持项目，进一步提升2028世界设计之都釜山的国际影响力。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多云转晴，气温19至30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韩语一句话，
0: 中文来对碰，
2: 轻松学语言，
0: 快乐零负担。
2: 韩中对对碰，
0: 一句一句
2: 说得溜，
0: 听得懂，
2: 准备好了吗？
0: 一起
2: 对对碰。
0: 안녕하세요，韩中对对碰准时开张，我是你的中文搭子龙哥。
2: 안녕하세요여러분，오늘도여러분들에게중국어와한국어를알려드릴지영쌤입니다。大家好，我是金老师。
0: 네，金쌤모두반갑습니다。
2: 중국은워낙땅이넓어서관광지규모도어마어마하고볼거리도많잖아요。
0: 네，
2: 그만큼매표소에서표를사거나넓은공원에서길을찾거나멋진인생샷을남기고싶을때꼭필요한중국어표현들있죠。
0: 没错没错，是出片很重要啊。好，那为了让大家能够旅行的更加的顺畅，是毫无后顾之忧，于是乎今天我和金老师依旧为大家精心准备了三个在景区景点里面最最最最最实用的场景和句子，你只要掌握了呢这几句，保证啊大家在中国呢旅行的时候能够稳操胜券。
2: 좋습니다，우리의여행을한층더편안하고즐겁게만들어줄마법의세문장지금바로시작해볼까요？
0: 네，好，你准备好了吗？
2: 네，관광지에도착하면가장먼저거쳐야하는관문이바로매표소죠。
0: 에이，是的。
2: 요즘은모바일예매도많이하지만현장에서성인표두장주세요라고말하거나학생할인등이되는지물어보고싶을때가많아요。
0: 没错，到了景区呢，首先第一步呢，当然就是卖票了，买门票。是，您可以呢对售票员说：“你好，买两张成人票。”就这么简单。
2: 对，
0: 当然如果呢你想问说有没有优惠，这个是不是很重要？
2: 很重要。
0: 有优惠的话呢，绝对不能错过呀。
2: 是啊。
0: 哪些优惠？比如说呢，你有学生证，或者是呢你有老人证、老年证，能不能打折之类的，您可以问。学生证有优惠吗？那么这里的优惠当然就是我们的哈林，哎，折扣福利的意思。
2: 哦，그래서买两张成人票라고하면성인표두장삽니다라는뜻이군요。그리고优惠라는단어가혜택할인이란뜻이니까学生证有优惠吗라고하면학생증있으면할인되나요라는실속있는질문이되네요。
0: 没错。
2: 그럼만약어린이표는어떻게말할까요？
0: 啊，好问题。是的，怎么说呀？儿童票。
2: 哦，儿童票。
0: 如果说您是带着孩子去的，那你可以说一张成人票，一张儿童票就可以了。是，你需要知道的就是呢，中国很多景区的门票呢，它是有专门设置儿童票的这个优惠的区间的。那么它是根据什么呀？身高来确定是否有资格购买儿童票。对，那有时候呢，小朋友呢，可能的年纪小，但是你长得高呀。
2: 对啊，那怎么办？
0: 那也需要去买半价票，甚至是直接需要买成人票。所以高个子好像在这个时候就吃亏了。
2: 对啊，不划算。
0: 对，我宁可希望长个大高个子。
2: 哦，그래서키를기준으로표를정하기도하는군요。
0: 네，
2: 儿童票라는단어도기억해두면가족여행때정말유용하겠어요。
0: 是的。
2: 그럼매표소에서당당하게표를사는연습같이소리내어해볼까요？
0: 来，大声的跟我们读。
2: 성인표두장주세요。
0: 성인표두장주세요。
2: 성인표두장주세요。
0: 성인표두장주세요。嗯，你好，买两张成人票。
2: 你好，买两张成人票。
0: 你好，买两张成人票。
2: 你好，买两张成人票。
0: 嗯，没错，是不是不难呀？

0: 对了，好，咱们继续哦。
1: 네넓은관광지에들어가면길을잃기쉽상해요특히여기서가장유명한명소가어디예요란다든지안내도를봐도모를때정문으로가려면어떻게가야하나요라고현지인이나직원한테물어보고싶어요
0: 没错确实这个是让很多人哈就非常苦恼的地方你看景区的确是很容易让人迷路当它非常大的时候甚至你都不知道该走哪条路对那如果你想去最核心最漂亮的最不能错过的景点你并不想要把它所有的景区呢都走遍因为可能你体力有限或者是你人还挺多的如果说有小朋友或者是有老人的话那你就没办法去到所有的地方了 对不对那你要存在取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您就要怎样呀向身边的人寻求帮助您可以问周边的人请问最著名的景点在哪儿哎，最著名的景点怎么走？哎，两种方式都可以。那这里的著名是什么呀？就是有名的，你也可以理解成有人气的。哎，好，当然，如果你想找出口或者是找入口的话，那么同样这句经典的问路句型，你又得拿出来了。什么呀？请问什么什么怎么走？对不对？请问出口怎么走？
1: 역시이怎么走는마법의문장입니다
0: 没错必须会
1: 네앞에出口나入口만붙이면되네요
0: 是的
1: 그리고最著名的景点을물어보면제한된시간안에알짜배기명소를딱골라서볼수있겠어요
0: 没错好那而且呢中国很多大的景区哈还有一个大家隐藏的福利尤其是我觉得外地人或者是外国人可能会容易错过的东西就是因为它大怎么样为了方便你去游览你不可能完全靠走呀对不 对所以它会便利的接送游客的一个服务甚至很多呢是免费的但不一定所有的都是免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那你所在的买票的地方呢到景区的这个大门口还有一段距离
1: 哦对
0: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走可能已经一半的体力就消耗了所以你要知道的就是接驳车或者是呢叫观光车这个隐藏的服务就是你走累了你可以问观光车在哪儿坐就可以了对这样的话呢既能够节省不少的力气哈还能够怎样呢欣赏到更好的风景
1: 그래서观光车체력을아끼기위해셔틀버스타는곳을알아두는것도정말 꿀팁인것같아요자그럼가장핵심인유명한명소찾는문장같이복습해볼까요
0: 来赶紧练起来
1: 가장유명한명소가어디예요
0: 가장 유명한명소가어디예요
1: 가장유명한명소가어디예요
0: 가장유명한명소가어디예요请问最著名的景点在哪儿
1: 请问最著名的景点在哪儿
0: 请问最著名的景点在哪儿
1: 请问最著名的景点在哪儿
0: 哎好的是咱们继续加油哈还有一句
1: 네여행의남은건역시여행에남는건역시사진뿐이잖아요
0: 네拍照
1: 멋진배경앞에서이름과함께단체사진을찍고싶을때지나가는친절해보이는중국인에게죄송한데저희사진좀찍어주실수있나요라고부탁하고싶어요
0: 没错那这个时候绝对是旅游时候的刚需哈那就是呢在拍照的时候尤其是你希望说一起去的所有的人一起拍一张照片的时候那你就需要怎样的寻求别人的帮助你可以非常礼貌的对身边的人说你好麻烦帮我们拍张照片可以吗哎呀这句话必须得会哈是那这里的麻烦哎是一种客气的表达意思其实你可以理解成拜托了辛苦了
1: 哦麻烦帮我们拍张照片뒤에可以吗를붙여가지고아주정중하고부드러운표현이되네요
0: 没错当成一个句型哎就记起来就可以了
1: 네롱거그럼、
0: 네、
1: 만약에세로말고가로로찍어달라거나배경이다나오게넓게찍어달라고
0: 역시우리지영쌤、
1: 네、어떻게덧붙이면좋을까요
0: 아没错这个拍照智能手机啊对不对因为有些人习惯性的他就只竖拍 对像我们可能经常出去拍照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希望说那要横着拍
1: 对
0: 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是没有哪个更好你是希望着横着竖着都要有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 哎，如果像刚刚金老师说的，想要横着拍，
1: 嗯、横着拍
0: 对，你就直接就说横着拍，
1: 横着拍
0: 就可以了。那想竖着拍的话，那就是竖着拍，
1: 嗯，竖着拍，
0: 哎、没错。好，当然。那除了横竖之外、嗯、你还希望说把景点可能背景会有山或者是很标志性的建筑呢也能够拍进去，对，那你可以说把背景拍全一点儿、嗯、哎，拍完之后的话呢当然别忘了说谢谢或者是辛苦了、嗯
1: 네 그래서 横着拍 竖着拍도 완전 유용한 표현인 것 같아요
0: 是的
1: 이 문장만 알면 중국에서도 인생샷 건지는 건 문제없을 것 같아요
0: 没错
1: 네 계산대 앞만큼이나 긴장되는 사진 부탁하기 큰 소리로 연습해 보도록 할게요
0: 来 大声跟我们读
1: 저희 사진 좀 찍어주실 수 있나요?
0: 저희 사진 좀 찍어주실 수 있나요?
1: 저희 사진 좀 찍어주실 수 있나요?
0: 네 저희 사진 좀 찍어주실 수 있나요? 麻烦帮我们拍张照片可以吗？哎呀，是不是？来，三句话，三个重要的句型，三个实用的句型。你学会了吗？
1: 책으로만보던풍경을직접눈으로담고오늘배운생생한표현들을활용하면서더깊이있는여행을즐기셨으면좋겠습니다
0: 好，当然还有福利哦。今天的最后一句话呢，也是作为小小的礼物呢送给大家。最好的风景永远在路上。
1: 가장좋은풍경은언제나길위에있다는여행의설렘을가득담은멋진말이에요여러분들의발걸음은가볍고눈과마음은아름다운풍경으로가득차는여행이되시길바라며저희는여기서인사드릴게요
0: 네是的最后祝所有呢在路上的朋友旅途愉快玩得开心让我们相约下期再见
1: 拜拜
0: 好的没错我们的学习时间对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哈，虽然也没有多长的时间啊，但是确实分享了超级实用的这样的几个句型。对，有没有记住呢？咱们也听首歌曲啊，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来自 Zero Base One Feel the Pop。

0: 穿梭中韩两国味道世界，探寻地道佳肴、人气美味。
1: 嗨，李月。
0: 嗨，龙哥，听众朋友们，大家周四好。
1: 没错，这里是美食快线，又到了深夜拉手腕的时间了。
0: 是的，今天天气特别好，我觉得天天这么凉快就好了。是是
1: 啊，今天真的是凉丝丝的，你知道，经历了几天的高温之后，就突然间有这么一个，对，很晴朗的天气，同时呢，就是凉意习习，你完全你不会出汗，哇哦。你会觉得说真的是世界太美好了那种感觉哈。
0: 是的、所以今天呢就想犒劳一下自己，刚才还跟龙哥吐槽了说做了一锅红烧肉，结果发现没有煮饭。
1: Oh my god
0: 然后呢
1: 也不知道你是在凡尔赛还是在说真的这个感叹、
0: 就觉得天气凉爽了，就想吃点好的，就可以动起来了，就没有那种热的啥事不想干的。
1: 超级热的时候人会没有什么
0: 食欲，
1: 对，
0: 动
1: 也不想吃，西也不想吃。对，当然呢进入六月份了，确实啊天气热呢，这就会是一个一去不回头的一个过程。对，那天气炎热，对，那在这种呢夏日炎炎烈日当头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可能会想要通过美食好好的犒劳一下我们自己，对不对？
0: 是的。那我现在最好的那口呢，我很想念我们在中国吃的凉面。
1: 哎，对，
0: 是不是？
1: 对，我不知道上海的凉面跟我们山东，我觉得应该是不一样。
0: 哪里不一样？先说说在
1: 山东
0: 吃什么样的凉面。
1: 反正至少呢，在胶东半岛哈，那我们经常在家里吃的话呢，其实就是，更多的话呢，其实是手擀面，首先就是面条的部分，然后呢，那么菜码的部分的话呢，基本上呢，少不了的呢就是，芝麻酱。然后呢黄瓜丝，然后呢再会淋上的灵魂呢、就是辣椒油。
0: 哇哦、那跟上海的凉面呢其实有三四个不同的种类。上海人特别喜欢的呢、是那个葱油拌面凉面。
1: 听上去好吃。
0: 是的，我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做葱油的方法吧。真的是料理小白
1: 也
0: 能入手。OK，
1: 先说你的。
0: 好的，那就是把小葱呢切成段以后，就把水分首先你要把它弄干，
1: 一定要吸干水分。
0: 是的，然后呢，你拿一碟子香油，
1: 香油，
0: 对，麻油，然后里边呢放一点盐，盐粒子，然后呢就把葱段呢放进去，那个油呢最好稍微多一点，葱油嘛，
1: 对，要没过葱。
0: 是差不多吧，因为要没过葱也太奢侈
1: 了 okay,
0: 但是你可以让每根葱段都裹上香油
1: okay,
0: 然后呢你就直接放你的葱加辣椒，然后就
1: 微波炉，
0: 对，两分钟、两分钟的转，
1: 没错，
0: 如果是量比较多的话你转两次，如果是量比较少的话呢两分钟就 OK 了。
1: 是，
0: 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了出来以后那个葱段一开始是碧绿碧绿的，但是过了30秒钟以后它就渐渐的开始变成褐色了，
1: 就像柴火一样，对吧？
0: 对，但是那股香味真的非常的浓郁啊，你就是拌鞋底也好吃这种感觉。
1: 拌鞋底的好吃，我觉得它成为了一个就是形容好吃的一个真的是我觉得就绝了的一个形容词、
0: 对，然后呢就是吃的时候呢这个葱段而且它还是脆口的
1: 啊，对，脆脆的，
0: 是不是？
1: 当然其实你可以选择把那个葱的部分其实剔出来，你只保留油，那种葱油，
0: 对，
1: 也可以。
0: 对, 对，那一般呢我就是一起，然后呢我会就下一点挂面，很简单的挂面，就把它撩出来以后呢拌上刚才的葱油，然后呢倒一点点海鲜酱油就打工搞成了、非常的好吃、
1: 这个、
0: 巨好吃，
1: 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因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东西其实我们都很容易得到，对，所以大家完全可以复刻一下哈。刚刚
0: 是
1: 这
0: 个超级简单的，是的。
1: 对，我的方法其实也差不多，我也是跟 SN， 我觉得真的现在人上网刷手机干什么，真的就是搜美食嘛。对，
0: 你是不是又搜邪修了？是不是？
1: 这就是一种邪修的方法。其实我的方法大概也是这样，就是用微波炉。微波炉真的是一个
0: 神器，
1: 太棒了！是微波炉可以做几乎你能想象的可能一切的日常的普通的这种中国菜啊料理，对，基本上都能够搞定。对，所以这是一个。那同样既然我们俩说的说法是这个重叠了，

0: 那我就给大家呢就再来一个 bonus 啊，一个小小的福利，就是什么呢？同样是 Tentalengi， 就是微波炉，你还可以做什么呢？就是蒜泥
1: 哦，
0: 大家都能有，对不对？无论是自己捣还是说去买现成的蒜泥，然后呢，那么把它用一个这个小的
1: 容器
0: 碗或者什么的哈，然后呢带过就是浸满油，就是食用油就可以，
1: 食用油就可以了。
0: 对，
1: okay，
0: 然后把它浸到你的那个蒜泥的这个上方，就整个把它给盖住就可以了。然后呢，
1: 要放盐吗？
0: 增大炼剂什么的其实都可以不用调味道。然后呢，直接就用增大炼剂的话，像我的方法，我会三分钟之后呢再加两分钟，然后我会看情况，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呢你的蒜泥开始微微的发黄了，
1: 变成金灿灿的样子。
0: 对，这其实就是烤的那种对方式。那你这个油你就可以做一切料理的时候都可以放上一点点，对，而且呢，上面的部分它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油的部分，对不对？
1: 对，
0: 裹着蒜香，
1: 嗯，
0: 对吧？另外一部分的话呢，就是那个渣渣，它一定有点脆脆的了，刚已经发黄了，对不对？就把那个渣渣，其实你都可以捞出来之后单独存放，像一些面呐、拌面呀、什么米饭呀等等，上面你都可以去撒上一点点，
1: 很棒的 topping，
0: 绝了，真的，我跟你讲。大家一定要试一试。
1: OK，
0: 就是如果你做菜的技术不怎么样，你觉得我做菜怎么着都不好吃的时候呢，你就偷偷的囤上这个东西哈，你往上一撒，哎，简直就是作弊。
1: OK，
0: 就是瞬间提升美味的方法。
1: OK，明天我就试一下，因为今天家里没有买蒜。
0: 对，回家的时候。
1: Okay。
0: 回家的时候顺便啊，要记得去买一下蒜泥就可以了。
1: OK，
0: 好，进入正题，那我们今天要就分享一下的这个，对，一到夏天大家一定会想到的一个，可以在中国真的可以说是各地都能够打卡到的凉面，
1: 是的，
0: 这样的一道对夏日料理。
1: 对，那关键就是各地都能打卡到，所以各地都觉得我们这边是最正宗的凉面，所以凉面之战呢，也是已经由来已久
0: 、啊，真的就是
1: 大家都是说各说各的好
0: 吃，一直都没有一个定论。
1: 是的，
0: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很执念的说，我到底我就要找到一个哪里的凉面最好吃，这本身其实就是一个不会有正确答案的一个命题，对吧？
1: 是，那还是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比如说，
0: 行，我们选择几个给大家分享一下哈。
1: 对，北京的麻酱凉面，
0: 是
1: 不是？
0: 这真就是京味十足。
1: 对，哎，你说到北京的凉面，我一直有一种很好奇的问题想问一下，
0: 对，
1: 我们听众朋友们中有没有北京人？因为
0: 我十分之一个北京人在这儿。
1: 啊，OK， 那你有没有尝试过把面条浸在豆汁里面泡一下吃？豆汁面。因为在韩国大家都知道有那个空谷素，
0: 看到了我这么嫌弃你的这个表情了吗？
1: 但是正宗的北京人都很喜欢吃啊，
0: 喜欢吃豆汁，但是就喜欢豆汁本身，不喜欢豆汁跟其他人做朋友，
1: 不能，
0: 我觉得
1: 只能配胶圈，不能
0: 这是北京人的执念。对，
1: OK， 了解了。 okay，
0: 好吧，开玩笑哈，如果 有可能会真的有这种创意料理，但是只是还没火起来而已啊。
1: OK， 试一下，我好想试一下，真的。
0: 你这个思路倒是挺清奇的，我真的
1: 不
0: 得不说。
1: 是是，对，因为小的时候经常听大人说，哎，你不能吃鼻屎啊，你不能吃耳屎啊，吃了以后你会变哑巴。虽然听上去挺可怕的，但是
0: 你就想尝试一下，
1: 小小的我，对，很想试一下。
0: 越不让你做什么，你就非得哎，充满好奇。
1: 对，现在我想知道豆汁凉面是个什么味道啊？
0: 我觉得前提是什么呢？你既喜欢凉面，你也能吃得惯豆汁的情况下，然后你再去探索。因为否则的话，这个事情直接就是浪费了两种食物。
1: 好吧，
2: 豆汁是冷着喝的吗？
1: 也有冰的呀。
0: 豆汁有冰的，有热的。
1: 喝过吗？没有吐出来吗？
2: 没有，我可以喝，
1: 可以接受。
0: 天
1: 哪，
0: 我不行，
1: okay。
0: 真的我不行。我以为我对食物的接受程度非常的就是宽，完全不行，生理性的不是，
2: 我都有视频为证。
1: OK，
0: 啊，是吗？
1: 等一下，
0: 哇，那你真的是少数人呢，竟然 OK 的。
1: OK，
0: 不信邪，大家真的去挑战一下，去中国，去北京，真的就去当地去打卡豆汁儿，对，十个有九个绝对
1: 平生难忘。
0: no，
1: 是不是？ OK， 那接下来呢，要说一个比较特别的凉面，那就是四川的红油凉面。
0: 哎，刚刚没有提到北京的这个凉面的灵魂其实什么呢？就是
1: 麻酱，
0: 芝麻酱哦。
1: 对，
0: 那这里要浅浅的给大家提醒一下，如果说你在釜山，你在韩国想要去做这个芝麻酱的这个拌面的话，凉面的话，其实你经常在超市

0: 超市里买到的话呢，大部分我据我去逛超市的时候会发现，它是一种混合酱，就是有芝麻酱和花生酱两个混合的酱哈、啊。
1: 是，
0: 对这个，如果说你想要的就去正宗的这种老北京的这个芝麻酱凉面的话呢、嗯，其实一定要是纯的芝麻酱，那个香气是不一样的。
1: 是的，然后还有一个小 tip 给大家，就是说你买回来的那种瓶装的，一般都是比较厚实的，你直接用来拌面是拌不开的。
0: 拌不开，
1: 对，
0: 真的，
1: 你要事先要就是调制一下的，
0: 对，
1: 不能
0: 先用东西搅一下，让它化开一下。
1: 对，然后还最好要放一点温水啊之类的调料什么的，
0: 或者是呢，你蒯出一点芝麻酱哈、嗯，然后呢，先在一个碗里面先把它给化开，嗯、然后再去拌面。更容易拌，
1: 对，不要直接一坨下去啊，嗯、那是灾难、啊。
0: 确实是、啊
1: okay,
0: 嗯。
1: 接下来我们说的是四川的红油凉面，真的非常有特色。
0: 是
1: 四川的辣啊，这个辣是麻辣。
0: 对，
1: 对，
0: 又麻又辣。
1: 是的，而且呢，四川人做什么料理呢？他们喜欢就是把花椒啊，然后辣椒面啊等等香料混在一起，然后刷来一勺
0: 热油，
1: 烫的热油，
0: 把那个香气激出来。
1: 对，然后这个热油做的也是非常的是有规律的，你就不能直接浇上，直接浇上去呢，因为油温太高，甚至它会变成黑色的焦炭，会味道会发苦，
0: 辣椒面什么的就直接可能就真的就
1: 是
0: 糊了。
1: 你要就是顺着碗边这样环绕着浇，
0: 哎，还是有手法的、啊
1: 对，从边上浇下去、
0: 这就充分就了解各种食材它的特点。
1: 是的、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四川人呢、他们的凉面也是辣到令人发指、但是大家就觉得夏天就应该这样吃，为什么呢？就是跟韩国的以热制热其实是一样的。
0: 那四川人不怕辣就怕不香。
1: 对呀、对呀、一定要又香又辣又麻才过瘾。
0: 对，可能外地人真的是会有一点点扛不住。
1: 不是一点点，非常扛不住、
0: 是吗？
1: 对的。
0: 那我可能首先我就不行，因为我是出了名的，在这边的朋友当中应该是不怎么吃辣的人，吃不了辣，
1: 吃不了辣。
0: 但我觉得四川的美食还真的是值得一试了，哪怕你会觉得说哇，已经辣到怀疑人生，但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体验嘛。我觉得人生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体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然后还提醒大家一下，就如果你去四川旅游的话，千万不要跟老板说微辣，因为四川人觉得的微辣和你觉得微辣完全是不在一个同等的水平线上，
0: 参照物是不一样的哈。
1: 对，你跟他说不要辣，那就说不要辣的话，他会偷偷给你加一点点辣，那才是正宗的微辣。你说微辣的话，那真的四川的微辣在我们这里是重辣。
0: OK，OK，、所以要注意啊，就是你要稍微要加工一下，是吧？
1: 是的，对。
0: OK， 这是四川红油凉面，当然
1: 的
0: 灵魂是这个红油辣椒。
1: 是的，
0: 是那随便一搜啊，其实就有这个做红油辣椒的这个做法，大家都可以学习起来。
1: 是的，那接下来呢，就是一款跟韩国的冷面非常像的，那就是延吉的冷面。
0: 对，这应该也是中国东北这种朝鲜族风味的。
1: 是的，对的，
0: 凉面哈。
1: 对，很多那个韩国的游客呢，在品尝了延吉的冷面以后呢，他们会觉得既熟悉又新鲜，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既熟悉又新鲜，来说一说。
1: 因为整体上来讲呢，
0: 是熟悉的。
1: 对，它的制作方法呢，应该是差不多的，
0: 比较接近韩国
1: 的，而且都是牛肉汤底的。然后呢，里边放的黄瓜丝啊、
0: 配菜、
1: 新奇啊，这也比较像，对不对？那觉得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一个就是对延吉冷面的面呢，它会更筋道一点
0: 哦。
1: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延吉冷面里面呢会放大量的水果，就是苹果片啊、梨片啊等等
0: 啊，酸酸甜甜。
1: 对，就是水果味也是比较突出的。所以呢，韩国的游客们会觉得，哎，这个味道似曾相识，
0: 又
1: 有点不一样，
0: 有点创意。
1: 对，
0: 当然该说不说啊，其实韩国很多的一些冷面其实也会放一些梨丝，好像反正我有吃到过。
1: 现在很少吧，但是韩国冷面呢，它那个冰呢其实也是鱼素做的，是牛肉
0: 汤
1: 做的。对，这个冷面的那个碎的冰渣，而且呢，韩国人吃冷面，大家去观察一下哦，看看是不是这样，就从喝汤开始。韩国人好像吃什么，对，第一口一定要从汤开始哦。很多韩国人都是这样子的，
0: 确实
1: 是的。然后呢，就
0: 是习惯，对，
1: 可能是习惯吧。然后大家都觉得，就是汤可能代表一种灵魂吧，就是美食中它的地位是很高的。

0: 是不是？OK， 那接下来呢就是武汉最有名的面，热干面。对，有名到虽然没吃过，但是都已经家喻户晓的程度。OK， 但是武汉除了这个热干面之外呢，凉面也是非常的有名的。它也是就是芝麻酱之外呢，会加入辣椒油、香醋。 腌萝卜，还有一个必须放的就是蒜水啊。这个蒜水跟刚才龙哥介绍那个蒜油是不太一样的啊。
1: 是，
0: 这个蒜水呢，也是家家户户妈妈的味道哦。每家每户的味道都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就好像韩国家家户户都做新奇，但是家家户户的新奇味道会有一点不一样。对，所以呢，啊，我就觉得真的很香。 因为有些东西吧，你说闻着好像有味道，但是吃起来就是特别的香。蒜水你深深的去闻一口，你就会觉得 Oh my god！ 但是你就是把它拌在凉面里边吃一下，就会觉得哎，这面真的好香。好多地方很多人他们吃面的时候就少不了要就蒜一起吃，好像不加蒜不吃蒜，这个面条的口感就直接下降50%。反正，在山东，至少在威海。
1: 我觉得胶东地区的话，蒜是真的是必备哈。
0: 是的，
1: 对，你要是面食，真的像饺子，一个饺子，一口饺，一个饺子，一个蒜是一整颗哟。所以您能想象它能损耗多少蒜也在旁边。所以在吃饺子之前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先扒蒜，然后呢宰一坨。
0: 对，
1: 然后你现扒，你现吃就来不及，那就着急的不行，就得扒好了之后放在旁边直接享受这个过程。
0: 对，那面条也是，像我爸就是，然后他一口面啊吸进去之后的话，就马上的，然后再续上这个蒜头，然后一起嚼，很香。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情了，我也采访一下新闻和龙哥，就是你们吃面的时候会放醋吗？
2: 会，
0: 新闻说会。
1: 龙哥呢？
0: 哦，新闻说会放很多。
1: 但面不会，是吗？为什么？有什么区别吗？我不知道，哎，就是面，因为第一呢，首先，我本身不爱吃面，我吃过的面的所有的记忆就是在我家，就是家里的面，因为妈妈做的饭，你不可能就说我不喜欢吃面，那我这顿我就不吃了，对吧？那你是不，那你是饿，你没饿到份儿上，然后所以就逼着自己要去喝那。 在威海，大家可能去旅行的朋友应该如果去到当地的小面馆中，就会发现的。威海的面就叫打卤面，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面的手擀面，然后大概呢做好了之后的话呢，就在凉水里泡着之后，对吧？然后呢，这个菜那个卤子叫专门做一个卤子，其实就是一个炒菜加上汤之后的话呢，盖到这个面上。
0: 是的，是的。
1: 这种做法，那这个时候的话就很不适合在家任何其他的东西。
0: 嗯，除了蒜。 但是在上海的话，吃上海的那个冷面的时候，凉面的时候呢，我们都习惯就是芝麻酱再加醋，我们都会
1: 是直接加到面里面，对吧？根据自己的喜好。
0: 芝麻酱拌上醋，然后拌上香油那样吃。然后还有一个刚才龙哥说的，
1: 醋是白醋还是陈醋？
0: 陈醋，陈醋是香醋。对，我们一般都不用白醋，白醋在上海好像就是消毒用的，
1: 用不到基本上，对吧？是的，
0: 前两天我们还聊过这个事情，会用棉花球蘸一点白醋去涂那个，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用那个电话那个听筒，对，消消。
1: OK，
0: 是
1: 很好的清洁工具，真的。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刚才。 龙哥说的那个卤子，对不对？这是在上海的，我们叫配菜。其实呢，很多卖凉面呢，你可以就是单点凉面，但是大多数人呢还会点一份配菜，就五花八门的，就是像盖浇面那样，就是拌着一起吃，各种各样都有。
1: 嗯，是
0: 不是？
1: 还真的是不同口味啊，那各地差异其实还蛮大的。
0: 是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呢，就是啊，还有一个，你说它是。 凉面也好，你说它是凉皮也好，因为很多凉皮做的就跟凉面是差不多的形状，是不是？对对对对。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新疆，新疆的凉面里边，它的那个香辛料呢，跟别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1: 对，就很新疆味儿。对对。
0: 你说到新疆的调味料，第一个会想到什么？会想到孜然。对，没错。哎，就是这一吃就非常的有异域风味。
1: 马上就感觉哈，就去到那个地方了。
�: 对。然后呢，我还喜欢就是，如果在新疆吃凉面的话呢，我会点一份羊肉拌着一起吃。啊，你会享受哎。
0: 因为我觉得新疆的那个羊肉啊，它做的就是没有那种膻味。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确实，你可以
0: 我觉得我们手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1: 没错没错，而且口感绝了哈，灵活控制的像刚刚好。

0: 对，然后呢现在你要去新疆吃一个羊肉饭啊手抓饭啊之类的，其实价格呢已经不便宜了，其实在我的小的时候呢，我们在一些就是在清真面馆之类的地方吃的话呢，真的是非常实惠，就很多东西它就像烙印一样烙在你的记忆当中了，是不是？然后说到韩国，
1: 而且量大又便宜，是的，韩国的话冷面的话一般都是在饭店吃，对不对？
0: 是啊，专门去到店里，
1: 我们在哪里吃呢？好像放学以后校门口都是卖凉面的小摊，就当点心吃，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对，而且夏天的话大家都拿着一大碗然后蹲在那个院子里，大家一边唠嗑一边吃，
0: 得有感觉，
1: 是不是？
0: 对，确实确实如此哈。你看一碗小小的凉面， 也可以说是真的是给大家铺开的一个呢一张中国地图啊。对，那它也是一种属于中国人的一种夏日记忆了。嗯，美食我们就聊到这里，那继续期待下周呢给我们带来更多不同的美食的推荐。下周见。好的，是咱们也大快朵颐了之后哈，大口吃完肉大口吃完面之后，对，那进入歌曲，是的一首遗憾， 送给大家，遗憾没吃到肉啊，吃不上只能听。OK， 干完叫徐美静的遗憾送给大家。

0: 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今天的，对，我们也同样为大家准备了一段小短片，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汉中不同之处。
1: 小王和李智恩在餐厅吃饭，小王点了一瓶啤酒。
2: 이젠샤왕에게물어본다샤왕이맥주는왜안시원해
1: 어我点的常温的
2: 에맥주는시원하게마셔야지
1: 어因为我有点拉肚子喝冰的怕不太舒服
2: 어그렇구나한국에서는맥주는거의차갑게마셔
1: 哦，在中国，有人觉得常温的其实喝起来比较顺一些。
2: 哦，적응하려면시간이좀필요할것같네가능할까
1: 如果你不习惯的话，可以点冰的。
0: 没错，很多韩国朋友那第一次呢在中国看到常温啤酒的时候的反应，是不是和我们短片当中的差不多呢？哈哈，啤酒怎么能不是冰的？发自灵魂的提问哈，没错，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为什么韩国人习惯能喝冰啤酒，而中国却有人选择常温的啤酒。好，先来看看韩国的情况。在韩国呢，啤酒基本上呢是越冰越好，大部分朋友的认知是这样的，尤其是对我们的치맥，对，就是呢我们的 chicken 配啤酒的时候，也就大家熟悉的치맥，很多人觉得如果啤酒不够冰，哎呀，那这灵魂少了一半，对，所以甚至可能有人会不会去投诉啊？我觉得，也有可能吧。当然不建议哈。虽然在韩国的餐厅、便利店的啤酒呢，通常都会提前冰好，或者本身它就是放在冰镇的这样的一个冰箱里面哈。好，甚至是呢，杯子都会给帮你一起冰镇。对不对？好，达到那种喝下去冰爽的感觉，尤其到了夏天，对，大口喝冰啤酒，这本身就是一种属于夏天的一种解压的方式吧。而且呢，韩国人基本上呢，对于那冰饮的接受度还是比较高的，还比较普遍。不只是啤酒，像冰美式，很多人呢，同样冬天外面飘着大雪花呢，也照样喝下肚。对，与之相对呢，在中国呢，当然也有很多人喜欢冰啤酒，对，特别是夏天吃烧烤的时候啊，就如果大家去到像我的老家，对，山东半岛沿海地区的时候，对不对？你吃烧烤的时候呢，怎么不来一杯对冰的，哎，扎啤或者是生啤呢？对，当然注意啊，内地的朋友可能内陆的朋友可能要小心啊，可能肠胃有些时候突然间太不适，可能会容易你在那儿旅行几天，可能都处于一种拉肚子的状态啊，所以还是量力而行。对，那么冰镇啤酒真的是非常受欢迎，但与此同时呢，很多人也会选择呢常温啤酒，对，而且人数呢还不少，对，尤其是呢所谓肠胃呢不太舒服的朋友，对，肠胃相对比较敏感的朋友，或者是呢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对，很多人都说呢冰的，太刺激了，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会主动要求来个常温的，老板，哎，那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地区差异呢？其中的一个原因呢是饮食观念的问题。在中国呢，有些人为了更完整的去感知其风味，对，也就是呢啤酒的原味哈，原汁原味，很多人呢会比较在意呢不要太凉，对，像少喝冰水，然后呢注意养胃等等这样的一些观念哈，所以呢这种话又从小听到大。对，先别管它科学不科学，从小听到大，然后呢就普遍接受了，所以即使是喝啤酒呢，也会更倾向于习惯性的选择呢常温的。对，那么韩国呢整体上呢对于冰饮的接受度呢很高，甚至有人从小呢就比较习惯了，就是喝冰水、喝冰咖啡、喝冰的牛奶啊。我来到韩国之后，我也发现的，对，咖啡我一定要喝冰的，牛奶一定要是从冰箱里直接拿出来之后呢，要有那个凉气儿的时候喝啊。对。这个习惯有时候，也是需要一个养成的过程哈。所以呢，从感受上来说呢，韩国更倾向于呢冰一点才够爽，而中国则更会有人觉得常温喝起来呢更舒服。当然，这种差异呢也并不是绝对的哈。现在中国年轻人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冰饮，而韩国人也开始注意呢少喝太凉的东西。所以其实习惯嘛，都是在变化当中的。它也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对，有时候呢，同样一杯啤酒呢，不同地方的人呢所追求的这种所谓的舒服感， 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而这些小小的差异呢，也正是呢我们这一季呢选择最。

0: 做，这也不一样。这一个小小的板块呢，最有趣的地方也是有意义的地方吧。那么最后呢，给大家讲一个有意思的点，就是呢，在中国的北方，尤其是东北地区，那在冬天，想想你点什么样的温度的啤酒，来快速的思考一下啊。对，或者是呢，不需要呢这个深入的思考呢，就直接随口脱口而出。好，点冰啤酒的时候，常温的要比冰镇的更凉吗？没错，想象一下。OK， 好，这条好像有什么陷阱，是不是？注意是东北地区哦，东北哦，冬天的哟。哎，没错，很有趣哈。好，那我们想听到大家呢，在我们的评论区啊，写下你的第一反应。是，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也不一样。然后我们下期再会吧。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来，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是韩国的俗语。
1: 구렁이담넘어가듯，구렁이담넘어가듯。
0: 字面意思，像大蛇翻过墙头一样。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做事啊，不明不白，不干脆利索。哎，而是含含糊糊的敷衍过去的意思。好，所以我如果用四个字表达的话，你想到的是哪个词？没错，蒙混过关。怎么样，来复习一下今日一句，구렁이담넘어가듯，蒙混过关，你学会了吗？我来公布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没错，我们公布一下呢，刚刚我们给大家抛出的那个问题，那在东北冬天你点的啤酒，常温比冰镇更凉，原因是什么呀？因为有时候啊，那所谓常温可能要比你的冰箱的温度更低，所以它有时候呢可能会更凉，这个要注意了。哇，世界真奇妙，对不对？好，没错，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的守护呢和收听。那要进入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好，一首来自张学友的《如果爱》送给大家。PD 新闻查看间隙，저는龙哥였습니다。모두좋은꿈꾸세요。

0: 就是我们的哈林，哎，折扣福利的意思。
1: 哦，그래서买两张成人票라고하면성인표두장삽니다라는뜻이군요。그리고优惠라는단어가혜택할인이란뜻이니까学生证有优惠吗라고하면학생증있으면할인되나요라는실속있는질문이되네요
0: 没错
1: 그럼만약어린이표는어떻게말할까요
0: 아好问题是的怎么说呀儿童票
1: 哦儿童票
0: 如果说您是带着孩子去的、那你可以说一张成人票一张儿童票就可以了是你需要知道的就是呢中国很多景区的门票呢它是有专门设置儿童票的这个优惠的区间的那么它是根据什么呀身高来确定是否有资格购买儿童票对那有时候呢小朋友呢可能的年纪小但是你长得高呀
1: 对啊那怎么办
0: 那也需要去买半价票、甚至是直接需要买成人票所以高个子好像在这个时候就吃亏了
1: 对啊不划算
0: 对我宁可希望长个大高个子
1: 哦그래서키를기준으로표를정하기도하는군요
0: 네
1: 儿童票라는단어도기억해두면가족여행때정말유용하겠어요
0: 是的
1: 그럼매표소에서당당하게표를사는연습같이소리내어해볼까요
0: 来大声的跟我们读
1: 성인표두장주세요
0: 성인표두장주세요
1: 성인표두장주세요
0: 성인표두장주세요你好买两张成人票
1: 你好买两张成人票
0: 你好买两张成人票
1: 你好买两张成人票
0: 没错是不是不难呀哎对了好咱们继续哦
1: 네넓은관광지에들어가면길을잃기십상해요특히여기서가장유명한명소가어디예요란다든지안내도를봐도모를때정문으로가려면어떻게가야하나요라고현지인이나직원한테물어보고싶어요
0: 没错确实这个是让很多人哈就非常苦恼的地方你看景区的确是很容易让人迷路当它非常大的时候甚至你都不知道该走哪条路对那如果你想去最核心最漂亮的最不能错过的景点你并不想要把它所有的景区呢都走遍因为可能你体力有限或者是你人还挺多的如果说有小朋友或者是有老人的话那你就没办法去到所有的地方了
1: 对
0: 不对那你要存在取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您就要怎样呀向身边的人寻求帮助您可以问周边的人请问最著名的景点在哪儿哎，最著名的景点怎么走哎，两种方式都可以那这里的著名是什么呀就是有名的你也可以理解成有人气的哎，好当然如果你想找出口或者是找入口的话那么同样这句经典的问路句型你又得拿出来了什么呀请问什么什么怎么走对不对请问出口怎么走
1: 역시이怎么走는마법의문장입니다
0: 没错必须会
1: 네앞에出口나入口만붙이면되네요
0: 是的
1: 그리고最著名的景点을물어보면제한된시간안에알짜배기명소를딱골라서볼수있겠어요
0: 没错好那而且呢中国很多大的景区哈还有一个大家隐藏的福利尤其是我觉得外地人或者是外国人可能会容易错过的东西就是因为它大怎么样为了方便你去游览你不能完全靠走呀对不 对所以它会便利的接送游客的一个服务甚至很多呢是免费的但不一定所有的都是免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那你所在的买票的地方呢到景区的这个大门口还有一段距离
1: 哦对
0: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走可能已经一半的体力就消耗了所以你要知道的就是接驳车或者是呢叫观光车这个隐藏的服务就是你走累了你可以问观光车在哪儿坐就可以了对这样的话呢既能够节省不少的力气哈还能够怎样呢欣赏到更好的风景
1: 그래서관광车체력을아끼기위해셔틀버스타는곳을알아두는것도정말 꿀팁인것같아요자그럼가장핵심인유명한명소찾는문장같이복습해볼까요
0: 来赶紧练起来
1: 가장유명한명소가어디예요
0: 가장유명한명소가어디예요
1: 가장유명한명소가어디예요
0: 가장유명한명소가어디예요请问 最著名的景点在哪儿？
1: 请问最著名的景点？

0: 在哪儿？
1: 请问最著名的景点在哪儿？
0: 请问最著名的景点在哪儿？
1: 好的，是，咱们继续加油哈，还有一句。
0: 네여행의남은건역시여행에남는건역시사진뿐이잖아요
1: 네拍照
0: 멋진배경앞에서이름과함께단체사진을찍고싶을때지나가는친절해보이는중국인에게죄송한데저희사진좀찍어주실수있나요라고부탁하고싶어요
1: 没错，那这个时候绝对是旅游时候的刚需哈，那就是呢在拍照的时候，尤其是你希望说一起去的所有的人一起拍一张照片的时候，那你就需要怎样的寻求别人的帮助。你可以非常礼貌的对身边的人说，你好，麻烦帮我们拍张照片可以吗？哎呀，这句话必须得会哈。是，那这里的麻烦，哎，是一种客气的表达，意思其实你可以理解成拜托了，辛苦了。
0: 麻烦帮我们拍张照片뒤에可以吗를붙여가지고아주정중하고부드러운표현이되네요。
1: 没错，当成一个句型，哎，就记起来就可以了。
0: 네롱거그럼、
1: 네、
0: 만약에세로말고가로로찍어달라거나배 배경이다나오게넓게찍어달라
1: 역시우리지영쌤、
0: 네、어떻게덧붙이면좋을까요
1: 아没错这个拍照智能手机啊对不对因为有些人习惯性的他就只竖拍 对像我们可能经常出去拍照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希望说那要横着拍
0: 对
1: 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1: 是没有哪个更好你是希望着横着竖着都要有对不
0: 对
1: 所以哎，如果像刚刚金老师说的想要横着拍、对
0: 横着拍
1: 你就直接就说横着拍
0: 横着拍
1: 就可以了那想竖着拍的话那就是竖着拍、
0: 竖着拍、
1: 没错好当然那除了横竖之外、你还希望说把景点可能背景会有山或者是、很标志性的建筑呢也能够拍进去对那你可以说把背景拍全一点儿、哎、拍完之后的话呢当然别忘了说谢谢或者是辛苦了
0: 네그래서横着拍竖着拍도완전유용한표현인것같아요
1: 是的
0: 이문장만알면중국에서도인생샷건지는건문제없을것같아요
1: 没错
0: 네계산대앞만큼이나긴장되는사진부탁하기큰소리로연습해보도록 할게요
1: 来大声跟我们读
0: 저희사진좀찍어주실수있나요
1: 저희사진좀찍어주실수있나요
0: 저희사진좀찍어주실수있나요
1: 네저희사진좀찍어주실수있나요麻烦帮我们拍张照片可以吗
0: 麻烦帮我们拍张照片可以吗
1: 麻烦帮我们拍张照片可以吗
0: 麻烦帮我们拍张照片可以吗
1: 哎呀是不是来三句话三个重要的句型三个实用的句型你学会了吗
0: 책으로만보던풍경을직접눈으로담고오늘배운생생한표현들을활용하면서더깊이있는여행을즐기셨으면좋겠습니다
1: 好当然还有福利哦今天的最后一句话呢也是作为小小的礼物呢送给大家最好的风景永远在路上
0: 가장좋은풍경은언제나길위에있다는여행의설렘을가득담은멋진말이에요여러분들의발걸음은가볍고눈과마음은아름다운풍경으로가득차는여행이되시길바라며저희는여기서인사드릴게요
1: 네是的最后祝所有呢在路上的朋友旅途愉快玩得开心让我们相约下期再见
0: 拜拜
1: 好的没错我们的学习时间对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哈虽然也没有多长的时间啊但是确实分享了超级实用的这样的几个句型对有没有记住呢咱们也听一首歌曲啊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来自 Zero Base One Feel the Pop

0: 穿梭中韩两国味道世界，探寻地道佳肴、人气美味。
1: 嗨，李月。
0: 嗨，龙哥，听众朋友们，大家周四好。
1: 没错，这里是美食快线，又到了深夜拉手腕的时间了。
0: 是的，今天天气特别好，我觉得天天这么凉快就好了。是是
1: 啊，今天真的是凉丝丝的，你知道，经历了几天的高温之后，就突然间有这么一个，对，很晴朗的天气，同时呢，就是凉意习习，你完全你不会出汗，哇哦。你会觉得说真的是世界太美好了那种感觉哈。
0: 是的，所以今天呢就想犒劳一下自己，刚才还跟龙哥吐槽了，说做了一锅红烧肉，结果发现没有煮饭。
1: Oh my god
0: 然后呢
1: 也不知道你是在凡尔赛还是在说真的这个感叹，
0: 就觉得天气凉爽了，就想吃点好的，就可以动起来了，就没有那种热的啥事不想干的。
1: 超级热的时候人会没有什么
0: 食欲，
1: 对，动也不想吃，吸也不想吃。对，当然呢进入六月份了，确实啊，天气热呢，这就会是一个一去不回头的一个过程。对，那天气炎热，对，那在这种呢夏日炎炎烈日当头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可能会想要通过美食好好的犒劳一下我们自己，对不对？
0: 是的。那我现在最好的那口呢，我很想念我们在中国吃的凉面。
1: 哎，对，
0: 是不是？
1: 对，我不知道上海的凉面跟我们山东，我觉得应该是不一样。
0: 哪里不一样？先说说在山
1: 东
0: 吃什么样的凉面。
1: 反正至少呢，在胶东半岛哈，那我们经常在家里吃的话呢，其实就是，更多的话呢，其实是手擀面，首先就是面条的部分，然后呢，那么菜码的部分的话呢，基本上呢，少不了的呢就是，芝麻酱。然后呢黄瓜丝，然后呢再会淋上的灵魂呢就是辣椒油。
0: 哇哦，那跟上海的凉面呢其实有三四个不同的种类。上海人特别喜欢的呢是那个葱油拌面凉面。
1: 听上去好吃。
0: 是的，我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做葱油的方法吧。真的是料理小白
1: 也
0: 能入手。OK，
1: 先说你的。
0: 好的，那就是把小葱呢切成段以后，就把水分首先你要把它弄干，
1: 一定要吸干水分。
0: 是的，然后呢，你拿一碟子香油，
1: 香油，
0: 对，麻油，然后里边呢放一点盐，盐粒子，然后呢就把葱段呢放进去，那个油呢最好稍微多一点葱油嘛，
1: 对，要没过葱，
0: 是差不多吧，因为要没过葱。

0: 也太奢侈
1: 了 okay,
0: 但是你可以让每根葱段都裹上香油
1: okay,
0: 然后呢你就直接放你的葱加嫩鸡，然后就对两分钟、哎、两分钟的转，
1: 没错，
0: 如果是量比较多的话你转两次，如果是量比较少的话呢两分钟就 OK 了，
1: 是，
0: 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了出来以后那个葱段一开始是碧绿碧绿的，但是过了30秒钟以后、嗯、它就渐渐的开始变成褐色了，
1: 就像柴火一样对吧，
0: 对，但是那股香味真的非常的浓郁啊，你就是拌鞋底也好吃，这种感觉
1: 拌、啊、鞋底都好吃我觉得它成为了一个就是形容好吃的一个真的是、我觉得就绝了的一个形容词、啊、
0: 对，然后呢就是吃的时候呢、这个葱段而且它还是脆口的
1: 啊，对，脆脆的，
0: 是不是？
1: 当然，其实你可以选择把那个葱的部分其实剔出来，你只保留油那种葱油，
0: 对，
1: 也可以。
0: 对，
1: 对，
0: 那一般的我就是一起，然后呢，我会就下一点挂面，很简单的挂面，就把它撩出来以后呢。嗯，拌上刚才的葱油，然后呢倒一点点海鲜酱油就大功告成了、啊、非常的好吃、
1: 这个、
0: 巨好吃，
1: 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因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东西其实我们都很容易得到，对，所以大家完全可以复刻一下哈，刚刚
0: 是
1: 这
0: 个超级简单
1: 的，
0: 是的，
1: 对，我的方法其实也差不多，我也是跟 SN， 我觉得真的现在人上网刷手机干什么，真的就是搜美食嘛，对，
0: 你是不是又搜邪修了、嗯、是不是，
1: 这就是一种邪修的方法其实我的方法大概也是这样，就是用微波炉，微波炉真的是一个
0: 神器，
1: 太棒了，微波炉可以做几乎你能想象的可能一切的日常的普通的这种中国菜啊料理，对，基本上都能够搞定、对，所以这是一个，那同样既然我们俩说的说法是这个重叠了啊，那我就给大家呢就再来一个 bonus 啊，一个小小的福利，就是什么呢，同样是葱加嫩鸡，就是微波炉，你还可以做什么呢，就是蒜泥，大家都能有，对不对，无论是自己捣还是说去买现成的蒜泥，然后呢那么把它用一个这个小的
0: 容器
1: 碗或者什么的哈、然后呢带过就是浸满油，就是食用油就可以了
0: OK，
1: 然后把它浸到你的那个蒜泥的这个上方，整个把它给盖住就可以了，然后呢、
0: 要放盐吗，
1: 葱加嫩鸡什么的其实都可以不用调味道、然后呢直接就用葱加嫩鸡的话、像我的方法我会3分钟之后呢再加2分钟，然后我会看情况、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呢你的蒜泥开始微微的发黄了、
0: 变成金灿灿的样子，
1: 对，这其实就是烤的那种对方式，那你这个油你就可以做一切料理的时候都可以放上一点点，对，而且呢上面的部分它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油的部分，对不对，
0: 对，
1: 裹着蒜香、对吧，另外一部分的话呢就是那个渣渣，它一定有点脆脆的了，刚已经发黄了，对不对、就把那个渣渣其实你都可以捞出来之后单独存放，像一些面啊拌面呀、什么米饭呀等等，上面你都可以去撒上一点点，
0: 很棒的 topping，
1: 绝了，真的我跟你讲，
0: 是不是，
1: 大家一定要试一试
0: OK，
1: 就是如果你做菜的技术不怎么样，你觉得我做菜怎么着都不好吃的时候呢，你就偷偷的囤上这个东西哈，你往上一撒，哎，简直就是作弊
0: OK，
1: 就是瞬间提升美味的方法
0: OK、明天我就试一下，因为今天家里没有买蒜
1: 对，回家的时候、回家的时候顺便啊，要记得去买一下蒜泥就可以了
0: OK、
1: 好，进入正题，那我们今天要就分享一下的这个，对，一到夏天大家一定会想到的一个，可以在中国真的可以说是各地都能够打卡到的凉面，
0: 是的，
1: 这样的一道对夏日料理，
0: 对，那关键就是各地都能打卡到、所以各地都觉得我们这边是最正宗的凉面，所以凉面之战呢、也是、已经来已久
1: 由来已久，
0: 对对、
1: 真的就是
0: 大家都是说各
1: 一直都没有一个定论，
0: 是的，
1: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很执念的说我到底 我就要找到一个哪里的凉面最好吃、这本身其实就是一个不会有正确答案的一个命题，对吧
0: 是，那还是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比如说
1: 行，我们选择几个给大家分享一下哈。
0: 对，北京的麻酱凉面、
1: 是
0: 不是，
1: 这真就是京味十足、
0: 对，哎，你说到北京的凉面、我一直有一种很好奇的问题、想问一下，
1: 对，
0: 我们听众朋友们中有没有北京人，因为
1: 我1/10个北京人在这儿
0: 啊OK， 那你有没有尝试过把面条浸在豆汁里面泡一下吃、豆汁面，因为在韩国大家都知道有那个空骨素，
1: 你看到了我这么嫌弃你的这个表情了吗？

0: 喜欢吃豆汁，但是就喜欢豆汁跟其他人做朋友。只能配胶圈，不能蘸面条。这是北京人的执念。对，OK，了解了。好吧，开玩笑哈。如果有可能会真的有这种创意料理，但是只是还没火起来而已啊。OK，试一下，好想试一下，真的。
1: 这个思路倒是挺清奇的，我真的不得不说。
0: 对，因为小的时候经常听大人说，哎，你不能吃鼻屎啊，你不能吃耳屎啊，吃了以后你会变哑巴。虽然听上去挺可怕的，但是
1: 小小的我，对，很想试一下。
0: 要不让你做什么，你就非得充满好奇。
2: 对，现在我想知道豆汁凉面是个什么味道啊。
3: 我觉得前提是什么呢，你既喜欢凉面你也能吃得惯豆汁的情况下，然后你再去探索。因为否则的话这个事情直接就是浪费了两种食物。
0: 好吧，
4: 豆汁是冷着喝的。
0: 也有冰的呀。
1: 有冰的，有热的。
0: 喝过吗？没有吐出来吗？
2: 没有，我可以喝。
0: 天哪，我不行，真的我不行，我以为我对食物
1: 我的接受程度非常的就是宽完全不行，生理性的不是，我都有视频为证。OK，
0: 是吗？哇，那你真的是少数人呢，竟然 OK 的人。OK， 不信邪，大家真的去挑战一下，去中国，去北京，真的就去当地就打卡豆汁儿。对，十个有九个绝对
1: 平生难忘，是不是？ OK，
0: 那接下来呢要说一个比较特别的凉面，那就是四川的红油凉面。哎，刚刚没有提到北京的这个凉面的灵魂其实什么呢，就是麻酱。芝麻酱。对，那这里要先简单给大家提醒一下，如果说你在釜山，你在韩国想要去做这个芝麻酱的这个拌面的话，凉面的话，其实你经常在超市里买到的话呢，大部分我去逛超市的时候会发现它是一种混合酱，就是有芝麻酱和花生
1: 花生酱，两个混合的酱啊。是，
0: 对，这个如果说你想要的就去正宗的这种老北京的这个芝麻酱凉面的话呢，其实一定要是纯的芝麻酱，那个香气是不一样的。是的，然后还有一个小
1: tip 给大家，就是说你买回来的那种瓶装的，一般都是比较厚实的，你直接用来拌面是拌不开的。
0: 拌不开。对，真的。
1: 你要事先要就是调制一下的，
0: 对，先用东西搅一下，让它化开一下。
1: 对，然后还最好要放一点温水啊之类的调料什么的，
0: 或者是呢，你快出一点芝麻酱哈，然后呢先在一个碗里面先把它给化开，然后再去拌面。
1: 更容易拌，对，不要直接一坨下去啊，那是灾难。
0: 是是是，
1: 接下来我们说的是四川的红油凉面，真的非常有特色。
0: 是，
1: 四川的辣啊，这个辣是麻辣，
0: 对，
1: 又麻又辣。是的，而且呢，四川人做什么料理呢？他们喜欢就是把花椒啊，然后辣椒面啊等等香料混在一起，然后刷来一勺滚烫的热油，
0: 把那个香气激出来。
1: 对，然后这个热油浇的也是非常的是有规律的，你就不能直接浇上，直接浇上去呢，因为有温太高，甚至它会变成黑色的焦炭，会味道会发苦。
0: 辣椒面什么就直接可能就真的就是糊了。
1: 你要就是顺着碗边这样环绕着浇。
0: 哎，还是有手法的。
1: 对，从边上浇下去，
0: 这就充分就了解各种食材它的特点。
1: 是的，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四川人呢，他们的凉面也是辣到令人发指，但是大家就觉得夏天就应该这样吃，为什么呢？就是跟韩国的以热制热其实是一样的。
0: 那四川人不怕辣就怕不香。
1: 对呀，一定要又香又辣又麻才过瘾。
0: 可能外地人真的是会有一点点扛不住。
1: 不是一点点，非常扛不住。对，
0: 那我可能首先我就不行，因为我是出了名的在这边的朋友当中应该是不怎么吃辣的人，吃不了辣，
1: 吃不了辣。
0: 嗯，
1: 然后
0: 但我觉得四川的美食还真的是值得一试了，哪怕你会觉得说哇已经辣到怀疑人生，但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体验嘛，我觉得人生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体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然后还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如果你去四川旅游的话，千万不要跟老板说微辣，因为四川人觉得的微辣和你觉得微辣完全是不在一个 同等的水平线上，对，你跟他说不要辣，那就说不要辣的话，他会偷偷给你加一点点辣，那才是正宗的微辣。你说微辣的话，那真的四川的微辣在我们这里是重辣。
0: OK，所以要注意啊，就是你要稍微
2: 要加工一下，是吧？
0: 是的，对。
2: Okay, OK， 这是四川红油凉面，当然
0: 的
2: 灵魂是这个红油辣椒。
0: 是的，
2: 是那随便一搜啊，其实就有这个做红油辣椒的这个做法，大家都可以学习起来。
0: 是的，嗯。那接下来呢，就是一款跟

0: 韩国的冷面非常像的，那就是延吉的冷面。
1: 对，这应该也是中国东北这种朝鲜族风味的。
0: 是的，对的，
1: 凉面啊。
0: 对，很多那个韩国的游客呢，在品尝了延吉的冷面以后呢，他们会觉得既熟悉又新鲜。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既熟悉又新鲜，来说一说。
0: 因为整体上来讲呢，
1: 是熟悉的。
0: 对，它的制作方法呢，应该是差不多的，
1: 比较接近，
0: 而且都是牛肉汤底的。然后呢，里边放的黄瓜丝啊、
1: 配菜、
0: 新奇啊，这也比较像，对不对？那觉得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一个就是对延吉冷面的面呢，它会更筋道一点
1: 哦。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延吉冷面里面呢会放大量的水果，就是苹果片啊、梨片啊等等
1: 啊，酸酸甜甜。
0: 哦，对，就是水果味也是比较突出的。所以呢，韩国的游客们会觉得，哎，这个味道似曾相识，
1: 又
0: 有点不一样，
1: 有点创意。
0: 对，
1: 当然该说不说啊，其实韩国很多的一些冷面其实也会放一些梨丝，好像反正我有吃到过。
0: 现在很少吧，但是韩国冷面呢，它那个冰呢其实也是由素做的，是牛肉
1: 汤
0: 做的。对，这个冷面的那个碎的冰渣，而且呢，韩国人吃冷面，大家去观察一下哦，看看是不是这样，就从喝汤开始。韩国人好像吃什么，对，第一口一定要从汤开始哦。很多韩国人都是这样子的，
1: 确实
0: 是的。然后呢，就
1: 是习惯，对，
0: 可能是习惯
1: 吧。
0: 然后大家都觉得，就是汤可能代表一种灵魂吧，就是美食中它的地位是很高的，是不是 ？OK， 那接下来呢，就是武汉。武汉最有名的
1: 面，
0: 热干面，对，
1: 有名到虽然没吃过，但是都已经加油胡椒的程度。
0: OK， 但是武汉除了这个热干面之外呢，凉面也是非常的有名的。它也是就是芝麻酱之外呢，会加入辣椒油、香醋、腌萝卜，还有一个必须放的就是蒜水啊。这个蒜水跟刚才龙哥介绍那个蒜油是不太一样的啊。
1: 是，
0: 这个蒜水呢，也是家家户户妈妈的味道啊，每家每户的味道都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就好像韩国家家户户都做新奇，但是家家户户的新奇
1: 味道
0: 会有一点不一样。对，所以呢我就觉得真的很香。因为有些东西吧，你说闻着好像有味道，但是吃起来就是特别的香。蒜水你深深的去闻一口，你就会觉得Oh my god！ 但是你吃把它拌在凉面里面吃一下，就会觉得哎，这面真的好香。好多地方很多人他们吃面的时候就少不了要就蒜一起吃，好像不加蒜不吃蒜，这个面条的口感就直接下降50%。
1: 反正，在山东，至少在威海。我觉得胶东地区的话，蒜是真的是必备哈。
0: 是的，
1: 对，你要去面食，真的像饺子，一个饺子一口饺，一个饺子一个蒜是一整颗哟。所以您能想象它能损耗多少蒜也在旁边。所以在吃饺子之前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先扒蒜，然后呢宰一坨。
0: 对，
1: 然后你现扒你现吃就来不及，你这着急都不行，就得扒好了之后放在旁边直接享受这个过程。
0: 是吧？
1: 对，那面条也是，像我爸就是，然后他一口面啊吸进去之后嘛，就马上然后给他续上这个蒜头，然后一起嚼，很香。
0: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情了，我也采访一下新闻和龙哥。
1: okay.
0: 就是你们吃面的时候会放醋吗？
2: 会，
0: 新闻说会。龙哥呢？新闻说会放很多。
1: 我不会哎，
0: 不会。
1: 但是，我吃米线我一定会放很多，但面不会。
0: 是吗？为什么？有什么区别吗？
1: 我不知道哎，就是面，因为第一呢，首先，我本身不爱吃面，我吃过的面的所有的记忆就是在我家，就是家里的
0: 面，妈妈的手擀
1: 面，因为妈妈做的饭，你不可能就说我不喜欢吃面，我这顿我就不吃了，对吧？那你是不，那你是饿，你没饿到份儿上，然后所以就逼着自己要去喝那。在威海，大家可能去旅行的朋友应该，如果去到当地的小面馆中，就会发现的，威海的面就叫打卤面。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面的手擀面，然后大概呢做好了之后的话呢，就在凉水里泡着之后，对吧？然后呢，这个菜那个卤子叫专门做一个卤子，其实就是一个炒菜加上汤之后的话呢，盖到这个面上。
0: 是的，是的，
1: 这种做法。那这个时候的话就很不适合再加任何其他的东西，除了蒜。
0: 但是在上海的话，吃上海的那个冷面的时候、凉面的时候呢，我们都习惯就是芝麻酱再加醋，我们都会
1: 是直接加到面里面，对吧？
0: 对。

0: 自己的喜好。
1: 对，芝麻酱拌上醋，然后拌上香油那样吃。然后还有一个刚才龙哥说的，
0: 醋是白醋还是陈醋？
1: 陈醋，
0: 陈醋是香醋。
1: 对，
0: 哦，
1: 我们一般都不用白醋，白醋在上海好像就是消毒用的，
0: 用不到基本上，对吧？
1: 是的，
0: 对。
1: 我记得
0: 前两天我们还聊过这个事情，
1: 会用棉花球蘸一点白醋去涂那个，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用那个电话那个听筒，对，消毒。
0: 哦 ，OK，
1: 是不是？
0: 是一个很好的清洁工具，真的。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刚才龙哥说的那个卤子，对不对？
0: 对，
1: 这是在上海我们叫配菜。其实呢，很多卖凉面呢，你可以就是单点凉面，但是大多数人呢还会点一份配菜，就五花八门的，就是像盖浇面那样，就是拌着一起吃，各种各样都有。是不是
0: 还真的是不同口味啊？那各地差异其实还蛮大的。
1: 是的，
0: 对。
1: 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你说它是凉面也好，你说它是凉皮也好，因为很多凉皮做的就跟凉面是差不多的形状，是不是？
0: 对。
1: 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新疆，新疆的凉面里边，它的那个香辛料呢，跟别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0: 对，就很新疆味儿。
1: 对。你说到新疆的调味料，第一个会想到什么？会想到
0: 孜然。
1: 对，没错。哎，就一吃就非常的有异域风味儿，
0: 马上就感觉哈，就去到那个地方了。
1: 对。然后呢，我还喜欢就是，如果在新疆吃凉面的话呢，我会点一份羊肉拌着一起吃。
0: 啊，你会享受哎。
1: 因为我觉得新疆的那个羊肉啊，它做的就是没有那种膻味儿。
0: 对，
1: 对不对？
0: 确实，你可以大快朵颐。
1: 手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是不是？
0: 没错，而且口感绝了哈，灵活控制的像刚刚好。
1: 对，然后呢，现在你要去新疆吃一个羊肉饭啊、手抓饭之类的，其实价格呢已经不便宜了。其实在我的小的时候呢，我们在一些就是在清真面馆之类的地方吃的话呢，真的是非常实惠，
0: 超便宜。对，
1: 就很多东西它就像烙印一样烙在你的记忆当中了，是不是？然后说到韩国，
0: 而且量大又便宜。
1: 是的，韩国的话，冷面的话一般都是在饭店吃，对不对？
0: 是啊，专门去到店里吃。但
1: 是我们在哪里吃呢？好像放学以后校门口都是卖凉面的
0: 小摊
1: 儿，我们就当点心吃，是不是？
0: 是。
1: 而且夏天的话，大家都拿着一大碗，然后蹲在那个院子里，大家一边唠嗑一边吃，
0: 得有感觉，
1: 是不是？
0: 对，确实如此哈。你看一碗小小的凉面。也可以说是真的是给大家铺开了一个呢一张中国地图哈。对，那它也是一种属于中国人的一种夏日记忆了。那时我们就聊到这里，那继续期待下周呢给我们带来更多不同的美食的推荐，
1: 下周见。
0: 好的，是咱们也大快朵颐了之后哈，大口吃完肉，大口吃完面之后，对，那进入歌曲，是的，一首遗憾送给大家，遗憾没吃到肉啊，吃不上只能听。OK， 开玩笑，许美静的遗憾送给大家。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我们每天都彼此了解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今天的，对，我们也同样为大家准备了一段，小短片，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汉中不同之处。
1: 小王和李智恩在餐厅吃饭，小王点了一瓶啤酒。
2: 이지은샤왕에게물어본다샤왕이맥주는왜안시원해
1: 아我点的常温的
2: 에맥주는시원하게마셔야지
1: 어因为我有点拉肚子喝冰的怕不太舒服
2: 오그렇구나한국에서는맥주는거의차갑게마셔
1: 오在中国有人觉得常温的其实喝起来比较顺一些
2: 적응하려면시간이좀필요할것같네가능할까
1: 如果你不习惯的话可以点冰的
0: 没错很多韩国朋友那第一次呢在中国看到常温啤酒的时候的反应是不是和我们短片当中的差不多呢哈哈啤酒怎么能不是冰的发自灵魂的提问哈，没错，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为什么韩国人习惯能喝冰啤酒，而中国却有人选择常温的啤酒？好，先来看看韩国的情况。在韩国呢，啤酒基本上呢是越冰越好，大部分朋友的认知是这样的。尤其是对我们的치맥，对，就是呢我们的 chicken 配啤酒的时候，也就大家熟悉的치맥，很多人觉得如果啤酒不够冰。哎呀那这灵魂少了一半对所以甚至可能有人会不会去投诉啊我觉得也有可能吧当然不建议不建议哈虽然在韩国的餐厅便利店的啤酒呢通常都会提前冰好或者本身它就是放在冰镇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冰箱里面哈好甚至是呢杯子都会给帮你一起冰镇对不对对不对好达到那种喝下去冰爽的感觉尤其到了夏天对大口喝冰啤酒这本身就是一种属于夏天的一种解压的方式吧而且呢韩国人基本上呢对于那冰饮的接受度还是比较高的还比较普遍不只是啤酒像冰美式很多人呢同样冬天外面飘着大雪花呢也照样喝下肚对与这相对呢在中国呢当然也有很多人喜欢冰啤酒对特别是夏天吃烧烤的时候啊就如果大家去到像我的老家对山东半岛沿海地区的时候对不对你吃烧烤的时候呢怎么不来一杯对冰的扎啤或者是生啤呢对当然注意啊内地的朋友可能内陆的朋友内陆的朋友可能要小心啊可能肠胃有些时候突然间太不适可能会容易你在那儿旅行几天可能都处于一种拉肚子的状态啊所以还是量力而行对那么冰镇啤酒真的是非常受欢迎但与此同时呢很多人也会选择呢常温啤酒对而且人数呢还不少对尤其是呢所谓肠胃呢不太舒服的朋友对肠胃相对比较敏感的朋友或者是呢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对很多人都说呢冰的太刺激了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会主动要求来个常温的老板那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地区差异呢其中的一个原因呢是饮食观念的问题在中国呢有些人为了更完整的去感知其风味对也就是呢啤酒的原味原汁原味很多人呢会比较在意呢不要太凉对像少

0: 喝冰水，然后呢注意养胃等等这样的一些观念啊。所以呢这种话又从小听到大，所以先别管它科学不科学，从小听到大，然后呢就普遍接受了，所以即使是喝啤酒呢也会更倾向于习惯性的选择呢常温的。对，那么韩国呢整体上呢对于冰饮的接受度呢很高，甚至有人从小呢就比较习惯了，就是喝冰水、喝冰咖啡、喝冰的牛奶啊。我来到韩国之后我也发现的，对，咖啡我一定要喝冰的，牛奶一定要是从冰箱里直接拿出来之后呢要有那个凉气儿的时候喝啊。对，这个习惯有时候也是需要一个养成的过程啊。所以呢从感受上来说呢，韩国更倾向于呢冰一点才够爽，而中国呢更会有人觉得常温喝起来呢更舒服。当然这种差异呢也并不是绝对的哈。现在中国年轻人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冰饮，而韩国人也开始注意呢少喝太凉的东西，所以其实习惯嘛都是在变化当中的，它也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对，有时候呢同样一杯啤酒呢，不同地方的人呢所追求的这种所谓的舒服感，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而这些小小的差异呢也正是呢我们这一季呢选择在做这也不一样这一个小小的板块呢最有趣的地方也是有意义的地方吧。那么最后呢给大家讲一个有意思的点，就是呢在中国的北方尤其是东北地区，那在冬天想想你点什么样的温度的啤酒，来快速的思考一下啊。对，或者是呢不需要呢这个深入的思考呢，就直接随口脱口而出，好，点冰啤酒的时候常温的要比冰镇的更凉吗？没错，想象一下 OK。 好，这里好像有什么陷阱是不是？注意是东北地区哦，东北哦，冬天的哟。哎，没错，很有趣哈。好，那我们想听听大家呢在我们的评论区啊写下你的第一反应。是，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也不一样，然后我们下期再会吧。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来，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是韩国的俗语。
1: 구렁이담넘어가듯，구렁이담넘어가듯。
0: 字面意思，像大蛇翻过墙头一样。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做事啊，不明不白，不干脆利索。哎，而是含含糊糊的敷衍过去的意思。好，所以我如果用四个字表达的话，你想到的是哪个词？没错，蒙混过关。怎么样，来复习一下今日一句，구렁이담넘어가듯，蒙混过关，你学会了吗？我来公布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没错，那公布一下呢，刚刚我们给大家抛出的那个问题，那在东北冬天你点的啤酒常温比冰镇 更凉，原因是什么呀？因为有时候啊，那所谓

常温，可能要比你的冰箱的温度更低，所以它有时候呢可能会更凉，这个要注意了。哇，世界真奇妙，对不对？好，没错，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的守护呢和收听。那要进入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好，一首来自张学友的《如果爱》送给大家。PD 新闻查看间隙，从能龙哥思密达，모두좋은꿈꾸세요。